过的 daggers in their loft 笑中全是 Their teeth and the 牙齿 white and glistening 全是白里里的排着 Their old cannibals 这就是吃人的家